Hyundai 的 June 15的 Ian Jo 自己关系夸准过爱一手管理 ，Ian Jo 克自关系个主管机夸的 financial abuse 来的车道引起个关系个主管意爱个个引起来的主个主管意的个个个只能提夸，个些个个了。I just don't go to that.